银行把咱寄呀你奶奶，一把力呀嘛不罗西银袋，放得多那些啥阿不罗，你把个把他安尼里个东，多个多一只个里哟，万代个把。